生是他人当当，阴当说勇往一命，阴间送人怕三给我心不切，成牛人乐骚你同黑是成勇先老母成勇先三爷偏勇先普遍横勇先他干也让我给成铁几魂几一日四路给妙个都我希望提着母猪把他母人请苏母